泉如林，水如涌，是泗水泉林最为特色性写照。因泗水之地山丘连绵，坡岭相接，地势较高，故也是中国海拔较高的泉林。泗水泉林是滚滚泗河的水之源，土之滨，是齐鲁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为齐鲁大地的人言生息和文明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泗水泉林的泉涌如林，流水潺潺，从无衰减。1686年，康熙皇帝在此修建行宫，于乾隆21年复重修，坐北朝南，占地近40亩，为古之典型皇家园林，亭台宫殿114间，有大宫门、三宫门、御碑亭、观泉亭、寝宫等富丽堂皇的建筑，更有恒云宫、晋圣居、静览榭、九曲勺、柳烟坡、古音堂、红雨亭、在川处等八大胜景。当然，岁月往昔，不少古迹已不复存在，但那古朴巨石方舟和煌煌巨碑仍然沉没其中。古石舟在中国仅存寥寥四处，与颐和园、南京总统府、苏州石舫一起号称中国四大石舫。故碑之上，乾隆小楷洋洋洒洒，雄浑端正，因雕于碑阳，成为世间难得的文化珍馐。泉林因泉而名，泗水因泉而观。泗水之泉大者几十个，小则成百上千，数不胜数。大者如红石泉、趵突泉、黑虎泉、百泉、双睛泉、繁星泉、百宝泉、雪花泉等等。泉水清冽，喷吐如涌，水流湍急，汹汹成河，水势之迅猛实为罕见。小者如涌珠泉、珍珠泉、响水泉等不胜其数，其状如林口，形若鸡珠，冉冉而上，破运而出，仿佛一只只冰清玉洁的童子精跳浮于水面，调皮地看着游旅，久久不肯散去。泉儿清澈见底，细微可见，清平铺浮，摇曳生辉。相传15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此处裴伟山前建有泉林寺，寺庙香火旺盛，人稀鼎旺，五谷丰登，有枝繁叶茂、盘根求须的老银杏可以作为历史见证。泉边垂柳依依，翠色欲滴，与清泉流水浑然一体。泗水泉林不仅有娇丽的容颜，更有厚重的历史背景与传说。泉林多娇，引天下贤哲地相竞折腰。2500多年前，孔子发出逝者如斯夫的千古儒音。北魏郦道元先生笔下的海岱名川，山东通治韩愈的山东诸泉之冠，乾隆九次铸币，刘墨宝190余幅，无不根植于此而名扬于天下。现存有孔子驻足的在川处，求雨龙将的裴伟山，大禹治水的河浑注，将军浑巨石舫和龟驼碑众多名胜古迹，更有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携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等200余篇传世华章。泗水泉林，泉林泗水，泗水渊源，天下奇观。一江春水向东流，圣人门前水倒转。泉水向西汇集成滔滔泗河，历经千年万年，喷涌不绝，绵延不断。以阅读相遇泗水，以倾听爱上泗水，品读泗水，品读生活。今天的品读泗水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欢迎下期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十年树木，百年成林。

0: 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1: 遵守交规，注意信号灯指示，过马路不追逐打闹，不低头玩手机，警惕开门杀，不要在车辆临近时突然横穿。二，乘坐公交、地铁时不要抢上抢下，乘车时不向窗外招手探头，乘车需抓紧扶手，待车停稳后再下车，不乘坐无牌无证车辆，超载车辆。三，未满12周岁不能骑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不在马路中间骑车。四，不要与机动车抢道，路口要四处观望，确认安全后再通过，不要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要在路上并行骑车。五，不要在车行道、桥梁、隧道或交通安全设施等处逗留，不要穿越、攀登或跨越隔离设施。
2: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追风去，赴山海。山野万里，古木森森，林深涧影，水游清林。茫茫草原，鸟语花香。在享受自然的同时，谨防森林火灾。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不要在林区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荒、烧田埂草。
3: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气，从入户门快速逃生。在这里还要提醒您一点，撤离过程中千万不要乘坐电梯，因为电梯可能会断电，一旦断电人就被困住了。本层起火是指和你同一楼层的邻居家或楼道起火，逃离前先摸入户门把手，如果门把手发烫，说明门外已经充满了高温火焰和烟气，这时千万不要开门逃生，应塞紧门缝固守待援。如果门把手不烫，开一条门缝就有大量浓烟涌入，这时也不要逃生，退回室内固守救援。如果门把手不发烫，开门缝一看楼道里还没有烟，你完全可以从楼梯撤离。楼上起火是指你家楼层以上某住户发生火灾，这种情况危险相对较小，可以从容撤离。楼下起火是指你家楼下住户或者楼道、大厅、电梯井等处发生火灾，那这个就比较危险了。绝大部分居民住宅火灾亡人都是这个情形，如果浓烟已经充斥走廊和楼梯间，请退回家中，用床单、被罩等浸湿后封堵门缝，在窗边寻求救援。如果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可以向高层建筑物的避难层等处转移。再次强调，如果没有面临生命危险，躲在家里做好防烟措施最靠谱。

0: 的烟的上升蔓延速度远比你跑得快，在你上升转移的过程中，如果被浓烟追上，性命可就不保了。好了，说了这么多啊，其实总结下来就是别跟烟较劲，火场有烟别乱跑，避免吸入把命宝，您记住了吗？
1: 生命比时间更重要，千万要遵守交通规则呀。过街道要走斑马线，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过马路前要先看左后看右，确保安全再通过。禁止跨越双黄线，禁止翻越安全护栏。10岁以下的小朋友过马路时一定要有大人在身旁牵领。雨雪天外出要小心防滑倒摔伤。乘坐交通工具要遵守

0: 赶快抓紧椅背或扶手，等车停住后尽快离开。记住家长和老师的电话号码，发生碰撞事故可以第一时间告诉他们，发现周围有人也可以立即呼救。如果肇事者想逃逸，尽量记住车牌号，不要慌张，快打报警电话。小朋友们，日常生活别大意，安全知识要牢记，让我们共同守护生命安全吧。
1: 随着我们生活中电器的日益增多，用电安全问题愈发重要。为了确保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用电安全。首先要选择合格的电器产品，购买时要注意查看产品质量认证标志，避免使用三无产品。其次要正确使用电器，拔插头时要握住插头，不要用力拉扯电线，避免在潮湿的环境下使用电器，防止漏电。在使用期间要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开关等设备，发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换。另外不要在一个插座上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避免过载。如果遇到电器故障或火灾等紧急情况，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及时拨打救援电话。安全用电责任重大，让我们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共同营造一个安全的用电环境。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注意了，6月1号疲劳驾驶新规开始施行，私家车、营运车全都管控，干货谣言一次说清。首先说，这一次新规核心，连续开车超过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20分钟。原来呢只能靠人工巡逻，现在是北斗卫星加监控加全程的行车轨迹，全程跟踪，无处遁形。重点来了，还能追溯追责，出了交通事故前10分钟查到你闭眼超过2秒或脑电波疲劳值小于30，直接认定疲劳驾驶，本来你无责瞬间便有责。放心，打哈欠、小眼睛正常眨眼都不算，系统会比对驾驶动作来综合判定。网上说必须熄火下车，人车分离，纯谣言。公安部明确，只要车辆静止不动20分钟就算休息。不管熄火还是不熄火，你去吃饭、上厕所、停车眯一会儿，全都算休息。堵车、事故、恶劣天气、超时驾驶，交警核实后可豁免。记住，别在应急车道休息哦。怎么处罚？普通货车记3分，罚款200；大型车辆、营运车辆记9分，罚款200；私家车不记分，罚款200。你记住了吗？
1: 聆听建党故事，铭记党的恩情。欢迎收听《党史回眸》。今天为您讲述“监察利剑斩新非”，带您一起了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再接新篇章。

0: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2018年3月11号，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此次宪法修改条款共有21条，其中11条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相关。在第三章国家机构中新增监察委员会一节，确立了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宪法地位。3月2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获得表决通过，并自当日起施行。监察法的出台，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的进步标志。由此，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再接新篇章。2018年3月2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之后，国家、省、市、县四级监察委员会相继组建完成，同党的纪律监察机关合署办公，议题履行纪检监察两项职责，构建起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2018年4月1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了贵州省委原党委副省长王晓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消息。王晓光不光彩地成为监察法颁布实施、国家监委组建并与中央纪委合署办公后首个接受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对王晓光同步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实现了党内监督和国家机关监督、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监察法的实施为新时代党履行从严治党、依法治国的领导责任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证。这一改革实施前，纪委对党员违纪行为进行审查，行政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进行监察，检察机关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行为进行查处。如此一来，不同机关在履行反腐败职能时，既有交叉重叠处，又存在力量分散的薄弱处。改革后，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各级监察委员会同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党委纪检、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等各方面力量被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了反腐治腐的强大合力。2018年11月30号，外逃13年之久的职务犯罪嫌疑人、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原常务副县长姚锦琦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委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从姚于这一年10月17号被保加利亚警方抓获到回国归案，历时仅44天。在办案中，我方以国家监委名义提出引渡请求，提供合乎法律规范的证据资料，得到了保方的尊重、认可和支持。姚锦琦案表明，由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外交、司法、执法、金融等部门通力合作，各司其职的这套反腐追逃机制，其运行的顺畅和高效已经初步显现。2020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施行，由于所有政纪均已成为国家法律，监察法首次提出政务处分概念，并以其代替政纪处分，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将监察法的原则规定具体化， 把法定对象全面纳入处分范围，使政务处分匹配党纪处分，衔接刑事处罚，构筑起惩戒职务违法的严密法网。这对于健全反腐败国家立法，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加速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具有重要意义。2020年4月29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已退休的河北省原省委常委、副省长张和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3个月之后，审查调查认定张和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并构成职务违法，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张和因严重违纪违法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按4级调研员确定其退休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张和是首个依据政务处分法进行处分的中管干部。2021年1月22号，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9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并指出，必须清醒看到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依然存在，存量还未清底，增量仍有发生，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威胁党和国家政治安全，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交织，四风成为腐败滋长的温床，腐蚀和反腐蚀斗争长期存在，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反腐败没有选择，必须知难而进。总书记还强调，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使监督融入“14五”建设之中，要把监督贯穿于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把完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机制作为实施规划的基础性建设，构建全覆盖的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上。在2021年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作出郑重昭告，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严密党的组织体系，着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今天的内容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再会。
1: 森林是我们宝贵的自然资源，也是地球之肺，然而一场森林火灾可以在瞬间将这一切化为灰烬，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和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威胁。为了保护我们的森林，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做好森林防火工作。首先要增强防火意识，在森林中不随意丢弃烟蒂或火柴，避免使用明火。其次，遵守森林防火规定，不擅自进入森林防火区，不进行野外烧烤等活动。如果看到烟雾、火光或其他可疑情况，立即拨打火警电话，准确报告火灾地点和情况。最后，积极参与森林防火宣传。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如宣传册、标语、社区活动等，向更多的人传播森林防火知识，让大家都能成为森林防火的守护者。 让我们携手共进，保护森林，预防火灾，为我们的绿色家园贡献自己的。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向绿向新驱动能，以技改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秋收忙不停，防火莫疏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县以双碳目标为引领，将企业技术升级改造作为突破口，全力推动传统产业向绿向新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的新动能加速集聚。在我县海螺水泥园区，昔日水泥企业粉尘弥漫的场景早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徐徐转动的风电叶片和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光伏板。这里余热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垃圾发电、生物质发电五电齐发，总装机容量达55.46兆瓦，年发电量可达1.65亿度。企业全部电能消耗均由自产的清洁能源提供。海螺水泥率先建成国内首个零外购电绿色智慧园区，成为碳中和绿色能源水泥示范工厂。不同于常规分布式能源项目自发自用、余电上网的通用模式，泗水海螺的零外购电园区核心竞争力藏在看不见的智能调度体系里。园区搭建的 AR 能源管理平台能够实时捕捉风力、光照等自然资源的动态变化，提前预判不同时段的绿电出力曲线，在同步联动水泥磨、原料磨等核心生产设备的排班节奏，甚至可以精细调节办公区辅助车间的非核心用电负荷，实现以需定产、以产调能的动态平衡。配套部署的大规模储能系统会把风光资源充足时段产出的富余绿电储存起来，等到夜间无风无光的时段再平稳释放，完全补上了间歇式绿电的供应短板，既不用向外输送多余电量占用公共电网调度资源，也不用出现绿电供应不足影响生产的情况。
4: 把每一度本地产出的绿电都留在厂区内部高效效纳。
3: 作为济宁市传统产业绿色转型的标志性项目，泗水海螺园区的蜕变正是全县近年来锚定双碳目标、以技术改造为核心突破口，推动传统产业从高耗能向高效绿色升级的生动缩影。很多人印象里，水泥行业是典型的高耗能产业，想要实现深度降碳难度极大，但我县没有选择一刀切限制传统产业发展，也没有盲目跟风去追逐脱离本地基础的新兴产业赛道，而是依托本地多年积累的建材产业优势，把企业技术改造作为产业提质的核心抓手，不搞运动式降碳，也不追求表面化的绿色政绩，一起一策为骨干企业量身定制降碳升级方案，引导企业深挖生产全链条的节能潜力，让绿色低碳的新动能在县域工业体系里自然生长，加速集聚。在政策落地层面，我县始终坚持不简单照搬上级通用要求，而是结合县域产业结构细化专属配套举措，把绿色转型的红利实实在在留在本地，围绕济宁市2026年推进大规模工业技改的工作部署，我县没有撒网式铺开项目，而是优先把建材、食品加工、装备制造等本地深耕多年的主导产业技改项目纳入县级重点扶持清单，从环评审批、绿色通道、土地能耗要素统筹、专项奖补资金、直达等多个维度给予精准支持， 不让企业在绿色升级的路上单打独斗，同步衔接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建设要求，还引导

0: 县域内工业企业同步推进绿色化改造与数字化升级，鼓励企业搭建自己的能源智能管理系统，不用盲目追求高大上的技术堆砌，而是从车间的每一台设备、每一条生产线入手，把节能降耗的空间一点点挖出来，推动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深度转型率稳步提升，让数字化真正成为绿色降碳的助推器。持续优化的本地能源结构是我县推进绿色转型最坚实的底层支撑。经过多年的布局建设，全县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生物质发电等各类清洁能源项目已经形成规模，连片分布在乡村屋顶、山地丘陵和产业园区里，再加上大型常识储能标杆项目落地投用，我县已经构建起风光储生物质多元互补的清洁能源格局。在此基础上，全县同步推进源网合储一体化改造，打造了发电侧、电网侧、用电侧的信息壁垒，让本地生产的绿电能够就近接入周边企业，直接被工业用户高效消纳，不用经过长距离输送产生损耗，进一步降低了工业企业的用能成本，也持续压减了区域工业的整体碳排放强度。如今四水海楼的林外购电经验已经不再是单个企业的孤本样板，不少本地建材轻工领域的企业都来园区实地取经，结合自身生产特点启动了绿电替代改造，从单一骨干企业的林外购电示范到全县域多产业的绿色协同升级，我县正在走出一条完全贴合县域产业实际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随着一批技改项目、新能源项目陆续建成投用，我县传统产业的市场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已经成为我县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发展底色。本档消息：秋风至，硕果落，一年一度的秋收开始了，田间秸秆堆积，农事作业集中，秋季天干物燥是火灾事故的高发时段，在这里提醒大家要时刻绷紧防火这根弦。安全提醒，注意用火安全，秋季风大要加强大风天气的火灾预防措施，大风天不要在室外吸烟，更不能在室外乱扔烟头，加强火源和电源管理，严防火烧连营，注意用电安全。秋收季节要落实做好场地院落的防火措施，不乱拉乱接电线，定期对收割机等设备进行检查保养和维修，收割入场的农作物要远离火源和电源储存，不要让小孩在场院内玩耍，不在场院内吸烟，备足灭火工具和水源，不要焚烧秸秆。秋收季节大多人开始收拾农田内的秸秆，有的农民会在农田里就地焚烧秸秆参与。焚烧秸秆不仅影响了空气环境，也给秋收安全带来隐患。消防提示您不要在田间地头焚烧秸秆，防止危险发生。注意可燃物，稻草、秸秆等可燃柴草要统一堆放在村外安全地带，要远离道路存放，远离电线、火源，不要堆放在房前屋后，也不要堆放在房顶上，离烟筒、电线很近，容易引发危险，要记得及时清理，避免堵塞消防通道和逃生疏散通道，增强防火安全意识，严格遵守安全规范，正确使用收割机等设备，不超负荷使用，不在田地里、收割机内吸烟，不要乱扔烟头，运输粮食时不要超载超高，注意车辆安全，及时清理房前屋后的可燃杂物，做饭时不离人，外出前要记得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如遇火灾，不要惊慌，不要贪恋财物，及时使用正确的方法逃生避险，并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1月5号的天气变化。今夜到明天晴，11到22摄氏度，微风，空气质量状况良，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似水客户端或关注似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
1: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交通安全提示信息：假日计划出行，请提前查好天气状况和路况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切勿酒后驾车、超速行驶。在普通公路超车时，要注意观察，谨慎安全驾驶，切勿强超强会。驾驶人疲劳时，会出现视线模糊、反应迟钝、犯困打盹儿，极易发生事故。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多人轮流驾车，连续驾驶不得超过4个小时，切勿疲劳驾驶。高速公路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遇前方交通拥堵或缓行，要提前减速，防止追尾，不得占用应急车道。一旦错过出口，切勿急刹车，在行车道停车或倒车，请选择下个出口驶出。驾车请牢记交通有责，生命无价，不要超员载客、疲劳驾驶，更不要抢行闯灯。遇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安全头盔是骑行者的生命防护盾。驾乘电动自行车出行时，要规范佩戴符合国标认证的安全头盔，遵规守法，安全骑行，杜绝各类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2: 拒绝燃烧伞煤，清洁取暖更安全。一、燃烧伞煤的主要坏处。伞煤是指未经过洗选、脱硫等净化处理的原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伞煤的硫分、灰分、挥发分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
3: 采取核
4: 期粉色的花
3: 予以说明。
4: 注啊，山水云间
2: 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伞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伞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伞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伞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伞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伞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伞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伞煤基本持平。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他唯一一次打我，他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7: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3: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5: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7: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3: 我奶奶王秀妮。
8: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5: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制换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
2: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今天才明白，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电波课堂要和大家聊一下神奇的魔法读书。
5: 老师和爸爸妈妈总是让我们要多读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6: 我知道，书里面有会跳舞的数字，有会说话的小动物，还能坐火箭去火星呢。
5: 还有，打开昆虫记，能变成小蚂蚁。

0: 翻开《三国演义》，就能变成点子多多的小诸葛亮。
1: 是的，你们说的都对，读书不仅能带我们上天入地，它还会悄悄送给我们三个成长礼物呢。
0: 我知道，第一份是智慧糖果，读科学书会变小问号，读历史书能当时间旅行者，知识越多，我们的小脑筋就会转得越快。
2: 这第二个礼物是词语魔法，落霞与孤鹜齐飞这样漂亮的句子都会变成我们作文里的彩虹。
1: 很好，你们说的都很对，都很聪明。不过最重要的是第三份礼物，心灵望远镜，让我们懂得大象的忧伤，理解月亮的寂寞，成长为更温暖的人。
0: 现在就让我们翻开手边的书，每天阅读半小时，你会发现
2: 书本是永不熄灭的星光，是装在书包里的游乐场。
1: 读书点亮我们的童年，
0: 我们爱读书，
3: 我们爱读书，
1: 读书
4: 让我们更快乐。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2: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

0: 是发生过的故事，
1: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
2: 啊？
1: 啊，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哎，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2: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2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2: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2: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

0: 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0: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她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儿对我爸说。
2: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3: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2: 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4: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2: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4: 你混账！
2: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0: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1: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0: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 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1: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2: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1: 啥？
2: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1: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常年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

工作中带着阳光，把好心情传递给身边所有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我是陪你温暖同行的主播小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这个小金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他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勾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1: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2: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1: 啥？
2: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1: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要让你跟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哼，成天开着24小时都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

0: 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你不会做傻事了吗？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1: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1: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1: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1: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医生说这次切得很干净。哈，你听听，这次切得很干净。我差点就问了他们，难道这次复发是因为上次没切干净吗？
1: 哎，你别这么想啊，医生不会这么干的。癌细胞的扩散速度很难预测。
0: 哼，比癌细胞更难预测的是人呐。
1: 又怎么了？
0: 我爸跑了，手术刚做完没两天，他就跑了。
1: 跑了？为什么呀？
0: 那天我只不过出去买了点吃的，回到病房之后我爸就没影了。
1: 他去哪儿了？
0: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1: 女人？不会是你老板的？
0: 我被他发现了，我其实宁可他带我游街示众，你把我狠狠打一顿都可以呢。他为什么要去医院呢？为什么要跟我爸说那些话呀？回家之后，我爸根本不让我进他的屋门，只让我哥陪着他。之后不到半天，我爸他就走了。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我说自己是祸害了吧？我爸的老婆临走前就是这么说我呢，我哥的前女友也是这么说我呢。
1: 可你哥这么说过你吗？
0: 没有。但我爸走了以后，他几乎没怎么跟我说过话，一直在忙丧事儿，我也不敢跟他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
1: 你看，水都凉了，我再送你一杯热饮吧。

0: 这杯白兰地奶露鸡尾酒送给你，它是由白兰地、黑朗姆酒、鸡蛋、砂糖和牛奶调成的。
1: 好温暖的酒啊，谢谢你一直听我说话还送我酒。你们干嘛都对我这种祸害这么好？
0: 送你这杯酒就是想再替你爸你哥告诉你一遍，你不是祸害。我知道你总是认为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和你哥会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收养你是他们自愿的选择，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所以他们才把最好的都给了你。他们付出了那么多，就是想让你这个苦命的孩子可以体会到家庭的温暖与美好。

0: 你真的考虑过你爸和你哥需要什么吗？你还不明白你爸最后为什么会放弃治疗吗？你爸他当然希望活下去，但他希望活得更……
1: 妈对几个小伙计说，待会儿吃完馄饨你们就去欠账的那些客户那儿要账，别藏着掖着的，直接说就行，大伙把欠条烧没了，人心是敢秤，客户们给多少钱那就凭良心了。几个小伙计听石丽华这么说都点头答应。石有福跟着致谢说，那就劳累兄弟们了。石丽华说，你遭了这么大的劫难，市场里的老乡们都看见了，他们也不会看你难受不帮你，咱们吃完饭我就去挨个找老乡们说说。到了馄饨店里，几个人各自要了一份大碗的馄饨，石丽华和石有福对面坐下，石有福闷头不语，等大碗馄饨端上来，用勺子搅了搅碗里的馄饨，摸起饭桌上的辣椒油就朝碗里倒进去，舀了一口汤咂巴着嘴，又摸起胡椒粉的瓶子使劲哆嗦着把胡椒粉倒进了碗里，接着又把辣椒油倒进碗里，辣椒油滴答了几滴，他好像不解气似的，干脆把辣椒油的瓶盖给拧开了，拿勺子舀了满满一勺辣椒油搅进碗里，喝了一口汤，呲牙啊啊两声，闷头囫囵吞枣的往嘴里扒了馄饨。石丽华怔怔地看着他吃了多半碗，石有福吃得满头冒汗，像是被呛着似的，伸着脖子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浑身哆嗦，双眼冒泪，抬手擦脸的时候忽然又哽咽起来，边擦泪边低声对石丽华说，城市套路深，我要回农村。石丽华瞪眼说，谁对你使套路了？这就是天灾，咱倒霉摊上了怎么办呢？石有福摇头说，我想了，咱本来就不是城里人，我还是回咱谢间村老实待着吧。石丽华怔了怔说，有福，不瞒你说，乔云来找过我，想让我过完春节跟他去泰安养鱼，他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他说我给别人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石丽华还没说完，石有福抬脸呛了一句，乔云来怎么不让我去养鱼呢？石丽华掂着筷子说，我不知道啊。石有福不依不饶地说，你不知道，我看你是故意装憨吧，说到底还不是乔红梅看上你了吗？石丽华怔怔地说，人家乔红梅看上我什么了？我有什么值得人家看上的呢？石有福呲牙说，你问我，我问谁？还不是针尖对麦芒，你俩对上了呗。听石有福这么怼他，石丽华顿时竟没了话反驳，心里有些郁闷，暗想有些话不该说的还真是不能说。他埋头扒了一个馄饨才抹着嘴巴说，先别说这些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去那些供货的饭店里要账，不然过了春节时间一长，别人不承认咱也没办法了。石有福埋头往嘴里扒拉着馄饨，含混不清地嘟囔着说，你跟人家去滩养鱼，那还不如咱们回家养鱼呢。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
3: 书店。

0: 12点啦，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不仅影响了空气环境，也给秋收安全带来隐患。消防提示您不要在田间地头焚烧秸秆，防止危险发生。注意可燃物，稻草、秸秆等可燃柴草要统一堆放在村外安全地带，要远离道路存放，远离电线、火源，不要堆放在房前屋后，也不要堆放在房顶上，离烟筒、电线很近，容易引发危险，要记得及时清理，避免堵塞消防通道和逃生疏散通道，增强防火安全意识，严格遵守安全规范，正确使用收割机等设备，不超负荷使用，不在田地里、收割机内吸烟，不要乱扔烟头，运输粮食时不要超载超高，注意车辆安全，及时清理房前屋后的可燃杂物，做饭时不离人，外出前要记得三件事：熄火、断电、关燃气。如遇火灾，不要惊慌，不要贪恋财物，及时使用正
1: 煤。直接燃烧的危害非常突出：一、严重污染环境，损害健康。散煤的硫粪、灰粪、挥发粪普遍很高，且基本没有任何烟气处理设施，直接低空排放。燃烧时会释放大量二氧化硫、氮氧化物、PM2.5、重金属汞、致癌性多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熔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2: 安全无小事，防火靠大家。一、生活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座，不超负荷用电，避免发生火灾。

0: 二，取暖应注意安全用火用电，及时清理取暖设备周围可燃物，出门时及时关闭。三，教育孩子不玩火，引火物要放在儿童拿不到的地方。四，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严禁现场拨打手机，触动电器开关或使用明火。五，电动自行车不要停放在建筑门厅、疏散楼梯、走道和安全出口处，不要在室内、阳光下或雨天给电动车充电，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不要在建筑内充电或停放。六，工厂企业杜绝违章操作，注意用火、用油、用电、用气安全，防范高温焊泄、飞溅引发火灾。七，天干物燥，厂区内可燃杂物要及时清理，生产加工易燃物品要按照标准分类存放。八，任何公共区域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制换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0: 现溺水怎么办？
1: 溺水自救分三步。
2: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1: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3: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这个小节回来的时候，我们先听到的是刘若英和黄立行带来的这一首《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他的天使，他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盛夏为情感载体，通过未亮的天、黄昏的倒影斑驳在窗边，铃声响、放学堂、篮球场一刻也不停地叫喊等细节，勾勒出校园生活的经典场景，以细腻的乐曲编排与和声处理，构建出充满画面感的音乐场景。

他。我始终是坐在老师边上，天不怕地不怕，老师都讲，既非又高调得罪了校长，想一想有点难忘，一天一天还是校长，到毕业只需早餐。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

0: 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

0: 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1: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五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是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两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0: 你怎么会喊他？
1: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0: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1: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0: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2: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0: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1: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0: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1: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3: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4: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3: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5: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3: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5: 你混账，
3: 你打我。 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6: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4: Thousands for one。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
7: 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荣臣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避世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

0: 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0: FM 九零点五，自在调频，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自在九零五，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收听。
1: 吃完馄饨以后，石有福带着两个小伙计回了市场，经理被带着一个伙计去城区的饭店索要欠账。再过6天就到春节了，饭店。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老干，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0: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柴油前期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0000架，算力规模超20000P 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柴油前期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0: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3: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0: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6: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7: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6: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7: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8: 行，
7: 不要着急，行吗？
8: 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7: 这个我预计这块跌了1300斤左右吧。
8: 应该差不多。
6: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7: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6: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

0: 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1: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了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2: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1: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0: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3: 化肥农药种子都跟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4: 已经到位了。
3: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4: 好。
0: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6: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5: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6: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6: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9: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 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5: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6: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5: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6: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5: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6: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5: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6: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4: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0: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1: 我叫古占林，
10: 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11: 我叫古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镰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12: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 翅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13: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14: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呀、梨呀，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5: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尼玛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9: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向沙特艾卜哈国际机场发射弹道导弹，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吉赞省达加里尔军事营地。胡塞武装称，对艾卜哈国际机场的导弹袭击实现直接命中，导致机场航空运输活动受到影响。胡塞武装还称，对达加里尔军事营地的袭击造成数十人死伤。胡塞武装还警告外国航空公司称，沙特领空已成为其军事行动区域，并要求航空公司停止运营飞往沙特的航班，但麦加和麦地那两地上空除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各地旅游返程客流保持高位运行。总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袭击机长事件。美国方面5号有消息称，事发时以色列方面已做好准备要击落该架客机，以防发生类似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美国方面消息称，据以方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针对此类潜在风险早已制定了一套应对程序，如果经过核查确定发生了飞机被劫持事件，相关应对机构将把情况汇报给以色列国防部长和总理，由总理来决定是否击落客机。巴基斯坦警方称，6号武装人员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发动2起袭击，造成5人死亡。警方表示，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

0: 这两起事件被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当地时间10月6号，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卜杜勒·阿齐兹·本·萨勒曼表示，目前沙特东西输油管道日输油量已恢复到580万桶。9月，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一度因遭到无人机袭击而停止运行。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连接该国东部主要产油区和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最大输送能力约为每日700万桶，是沙特原油出口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通道。当地时间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这个假期过得满意吗？今年国庆，一张景区热度榜把小城游送上热搜。据某头部在线旅行服务平台统计，截至10月4号，热度榜的前十，河北唐山河头老街、宁夏中卫沙坡头、江西上饶的葛仙村度假区、山西临沂的琅琊古城等挤成了一排，热度景区 TOP 10被小城包揽上了热搜。但仔细看这份榜单啊，拙政园、黄山、泰山、九寨沟都在上面。那苏州显然不是小城了，黄山和泰山呢也早就是全国性的旅游目的地。把这张榜单直接说成10大县城包揽国庆旅游，这话说的是有点满了。但这个榜单外的信号倒是真的，高铁租车呢让奔现游极易触达，短视频啊把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推到了人的面前，游客愿意为了一场演出、一条老街专门去一座城，看似集中爆发，实则是县域旅游已经涨了好多年了。国庆榜单只是把趋势做了较为极致的展示，大城市的名胜仍然有人去，更多人呢只想让每个小时过得舒适、松弛、舒适，要真的像在休假。那不过这种爆火呢，对于一座小城来说是有得有失的。得是什么呢？是出圈，是被全国看见，门票、民宿的订单跟着来；而失是很多地方接不住这波流量，小城景区高度集中，供给就那么多，那高峰一到，拥堵、限流、停售就先来了。万岁山连续多日达到了接待的上限，九寨沟呢提前售罄了很多天的门票，想要躲开人海的游客可能只是换了个地方排队。这两天我们谈到的青海祁连县单日涌入10万游客，酒店民宿全线满房，那当地是紧急启用学校的宿舍安置，暖心当中透着些许狼狈。游客的舒适度成了小城最先要补的课。小城游的兴起呢，不是大城市失宠，是游客开始为具体体验买单。爆火是一个机会，不是结果。真正能走得远的小城啊，会把流量看作是一次试营业，哪儿的服务可以优化，游客在哪里愿意多住一晚，哪些本地的店铺真的增加了收入，居民对噪声、对租金有没有抱怨，这些答案虽然不比平台的排名好看，但是更有用啊。等假期结束，看看熟客留下多少，街坊的日子有没有变好，山水还扛不扛得住，那才知道这座城到底赚到了什么。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你发现没有啊，随着新能源车越来越多啊，今年国庆出行高速上的充电焦虑成了往年很少遇到的新问题。车多了装不够用，排队充电就成了不少只危难时刻城市温度的体现。网友反思呢，则是对公众出行素养的提醒啊。虽然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冯玲玲的当地的这个文旅局长也说到了，很多的游客其实很体面啊，走的时候把床单能铺得展展的。但是呢，怎么说呢，这个善意的提醒还是要给到大家，小城的善意值得珍惜，但是不能默认善意是无限的。游客说走就走的潇洒，也不能把风险全都甩给兜底的人。流量来了是机会，可是一座城的承载力啊，终究是有上限。

0: 唯有善意兜底和理性出行双向奔赴，才能够让节假日的文旅秩序更健康，让温暖的故事不总靠惊险开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刷到过稻城亚丁封闭了，人满了进不去这样的帖子吗？传言不少，真相到底如何呢？今年国庆假期，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稻城亚丁景区依然是热门目的地。社交平台数据显示，稻城亚丁9月份的搜索量同比上涨 61%， 9月28号达到了峰值，同比上涨 186%。这个时间点呢，正好接近国庆前抢票制定旅游攻略的高峰。不过在相关词条之下，很多热门帖子提示稻城亚丁景区封闭了，稻城亚丁人满了进不去等等。那景区真的在国庆假期期间封闭了吗？游客安全是否有保障？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攻略求真网红旅游观察，一起来了解徒步圣地稻城亚丁的真实情况。咱们跟着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一探究竟。
2: 国庆期间，亚丁村里的停车场停满了私家车，不少游客选择先在这里住一晚，第二天一早游玩。国庆假期的第三天，许多酒店的房间早已订满，然而在社交平台搜索稻城亚丁，搜索结果却显示稻城亚丁被封了，没去的千万别去。
3: 户外人一觉睡醒天塌，果不其然，亚丁封了，这才10月1号啊。
2: 一边是游客爆满的景区，一边是网络上的劝退帖，稻城亚丁封闭的传言从何而来？记者走访发现，很多户外博主所说的亚丁封闭并不是景区封闭了，而是未开发地区的徒步线路，俗称大环线，加强了管控。当地民宿经营者特比表示，
4: 太害人了，与其说是这个稻城亚丁长线封了，哎呀，这个是没有反正没开发的东西，它政府没开发的东西，它只是另外一个。
2: 所谓的大环线是一条环绕亚丁景区及周边山地的徒步线路，全程约70公里，很多路段海拔超过4500米，有一定危险性。康定市稻城县10月2号分别发布提示，严禁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开展旅游、徒步、露营、穿越等各类活动，对不听劝阻或无视公告擅自进入未开发、开放区域开展旅游活动的游客，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将依法予以处罚。网上的另一种声音正好相反，说景区不是封闭了，是预约爆满。特比表示，很多游客都花高价购买了黄牛票，
4: 有些时候还要那个买票，买到人家500、800都买了，说的那个门票，本来是稻城亚丁是免费的，还要他买票呢。
2: 打开稻城亚丁官方小程序可以看到，截至9月28号，国庆前6天的门票预约就已经全部达到最大承载量15000张，无法预约。一张免费门票在二手平台上被黄牛炒到了500到800元。然而当记者来到景区，工作人员却表示，只要线下登记就能免费进入，即便网上预约满了也不需要购买高价票。
5: 能进，你在现场去买就行了，就这。
6: 那个预约满了也能
5: 也来也来也来。
2: 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特别提醒，稻城亚丁从今年8月1号起就面向全国游客免收门票，除了

0: 继续往深处走，仙乃日、央迈勇、夏诺多吉三座雪山在不同角度交替出现。山体常年积雪，山脊线条硬朗。天气晴朗时，蓝天白云和央迈勇雪山一同倒映在澄澈幽深的圣水湖中。很多游客选择在湖边下车拍照，再从栈道徒步前往洛绒牛场。但即便全程有栈道，海拔接近4100米的位置，仍然有人出现明显的高原反应。
1: 他们都上去了，他们长远都能走，我也不想走的，我走到7点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只能下来，我在这慢慢走。
0: 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设置了多个观光车点位，送游客上下山。如果只想观光游览、打卡拍照，需要徒步的路程并不多。此外，景区内设立了多个医疗服务点，服务点内配备了氧气瓶、急救药品和心电监护仪等设施，随时为身体不适的游客提供急救服务。记者注意到，景区内部的商品也相对平价，矿泉水标价2元，可乐3元。也有登山杖、雨具等装备售卖。10月3号下午，稻城县有降雨天气，景区出口供应了热姜茶给游客饮用。
2: 这边有热腾腾的红糖姜茶，驱寒暖胃，预防感冒了。
0: 今年5月，稻城亚丁一度因道路设卡、百度收费冲上热搜。四川省多部门联合成立省级调查指导组，甘孜州提级整治组进驻当地，开展全面核查，督促景区暂停相关交通服务收费，保障服务正常供给，同步启动系统性整改。记者注意到，整改后的景区不仅门票、摆渡车、观光车费用全免，游客中心门口还有免费的大巴和出租车等车辆接送游客，观光车上贴有亚丁景区吐槽有理二维码，鼓励游客给景区提出意见建议。游客秦先生一家从成都自驾来到景区，他反映今年确实没有了乱收费现象，不过国庆期间自驾线路非常拥堵，建议其他游客根据路况选。
3: 环芳烃等污染物是冬季雾霾的核心诱因之一，还会直接刺激呼吸道，提升老人、儿童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二、安全隐患高。散煤燃烧不充分时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密闭空间内非常容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每年冬季农村、城乡结合部都有大量散煤取暖中毒的案例。二、使用清洁煤的好处。清洁煤是指经过洗选、脱硫、固硫成型等工艺加工的合格民用煤，常见的有洁净型煤、蓝碳、无烟块煤等，优势非常明显。一、安全系数更高，清洁煤成分稳定，燃烧更充分，产生的一氧化碳量远低于散煤，可大幅降低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且大多为成型块状，存储时无明显扬尘，也不会出现散煤磷溶污染土壤水体的问题。二、综合使用成本更低，清洁煤热值高，耐烧性好，热效率可达50%以上，燃烧时长是散煤的 1.5至2倍，灰渣产量仅为散煤的1/3左右。虽然单价比散煤略高，但整体取暖成本和散煤基本持平。
4: 防火小妙招，好用不上火。家用电种类多，同时使用一起火。电饭锅平稳放，防止倾斜酿灾祸。燃气漏别开灯，先关气源快通风。电源线定期查，老旧破损及时换。离家前要检查，断火断电关气阀。开车前查油电，火机香水切莫放。遇火灾快逃生，浓烟封门等救援。人人防火，户户安全。
5: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两样东西：一根红得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她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得吓人。
6: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5: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 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

0: 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1: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2: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0: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3: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2: 我奶奶王秀妮。
4: 嫂子，我是陈上海啊。我哥在孙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0: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牵着手，在梨花丛中对着我微笑。阳光洒在他们身上，温暖而明亮。只要歌声还在，红色记忆就永远。

0: 你听，机械轰鸣不再喧嚣，虫鸣鸟叫诉说山林的奥妙。你看，混沌污浊不再清洗，天空之境映照海天的壮景。你呼吸，雾霾烟尘不再弥漫，清新空气滋养身心的舒畅。你触摸，千疮百孔渐渐愈合，珍禽异兽重塑生命的灵动。与山林共生，听见群山回唱；与海洋共生，看见星球脉动；与大地共生，吐纳万般自在；与自然共生，感受万物生长。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从高山之巅到深海之渊，从潮流之城到无人之境，我们仍在探索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千万年与自然的羁绊中，万物和谐，生息与共。人类不是一座孤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兴则文明兴，美丽中国宜居地球，我们共同努力。
1: 发生火灾到底要不要跑？这个问题是不是纠结了你很长一段时间呢？身处火场，很多人以为只要会使用灭火器往外跑就没有问题，却往往忽视了火场的各种复杂情况和随时可能由此引发的其他危险。其实火场中浓烟才是致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约80%的遇难者都是因为吸入有毒浓烟。跑是处于危险境地时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遇到火灾到底跑不跑，怎么跑，往哪儿跑呢？主要分为四种情况：身边起火、本层起火、楼上起火、楼下起火。身边起火呢，是指家里厨房、卧室、客厅等部位起火。假设我们身边起火，如果火势不大，还没有封住通向入户门的路线，我们应该立即低头猫腰，以躲避从天花板不断沉降的烟。

0: 戏从入户门快速逃生。
1: 梅林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2: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3: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2: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3: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
4: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5: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6: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5: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6: 你混账，
5: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3: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2: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3: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 小卖部没卖完的酒

0: 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1: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2: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1: 啥？
2: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1: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他去打工。大年夜的事儿，我们谁都没有再提。只是到了学校以后，我收到了我哥的一条短信，他说：“你一定要让自己幸福。”后面是三个叹号。
1: 你看，你爸和你哥都没有责怪你，为了他们，你也要让自己幸福，不是吗？
0: 是啊，我确实越来越幸福了。毕业之后，我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很喜欢的工作，还谈了男朋友。如果不出意外，我真的会非常幸福。但现实生活怎么会没有意外呢？
1: 又出什么事了？
0: 我爸得了胃癌。
1: 啊？
0: 我问了医生，医生说也许是因为饮食不规律导致的。常年开着24小时的不关门的小卖部，吃饭怎么会规律啊？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心疼哦。我和我男友，还有我哥，把自己的存款全拿出来了，给我爸做了手术。经过这一次，我哥攒的娶媳妇的钱，又全花光了。但他却没有抱怨，只是说等爸好一点了，他再出去打工就是了。可我没想到，刚过了半年，他的病就复发了。
1: 这么快啊？那你们手头的钱
0: 根本不够了。我已经不好意思再跟我男朋友说这件事儿了。其实如果我说了，他一定会把自己的存折都给我的。可是我知道他也没多少钱了。我男朋友人真的很好，工作也努力。我一直都相信，如果多等几年，他一定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前景。他也跟我说过，他会给我最好的生活。不过，我等不了了，我爸等不了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男朋友不知道，我们公司的老板，他一直对我有意思，而且直接暗示过我。虽然他有家室，但是他很有钱。
1: 不是你不会做傻事了吗？
0: 救自己的父亲是傻事吗？
1: 啊，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只要能救我爸，让我做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跟我男朋友提了分手，然后去找了我的老板，跟他说了我爸的情况，他一口就答应了，先预付给医院10万块，只要我对他点个头。
3: 你爸要是知道了，你觉得这钱他能要吗？
0: 所以我当然不会跟他说。去医院看我爸的时候，我哥跟我说，有人打了10万块钱过来，医院直接把我爸转到了单人病房，给我爸看病的都换成了外科主任。你知道吗？那个主任的号过去真是打死都挂不上的。但我哥却很奇怪，他问送钱的人这钱是谁给的，那人只是说是老板吩咐的。我就跟我哥说，那个老板就是我。
3: 那你哥就不觉得奇怪吗？
0: 他当然觉得奇怪，我爸也觉得奇怪，但是我都敷衍过去了。
3: 那么这次手术成功了吗？
0: 成功了。
4: 了，
3: 他去哪儿了？
4: 我哥说，刚才来了个女人，对我爸说了几句话，说完我爸就把输液的管子全拔了，自己回家了。
3: 女人？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又是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是一种生活态度，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吧。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本节目由16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6: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利比的全新单曲《我看好的》。我最喜欢其中的一句歌词，我失眠一整晚，也没习惯孤单，我孤身好几年还没找到答案。那么这首歌呢，由利比本人参与混音与母带的处理，确保了这首歌品质的统一性。利比凭借《跳楼机》《小城夏天》等热播歌曲被大家熟知，这首歌呢也以孤独与自我探索为核心，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爱情当中的遗憾与释怀。那些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毕氏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0: 全香慢生活，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分开旅行，它讲的是一对爱人分开旅行，为的是在分开的这段时间里面思考出对方的好，好好思考，然后早点会合。但是这个问题呢，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有些人的爱情就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时一刻也不能，就像是翠鸟式的爱情。翠鸟呢，在大海上空飞翔的时候，没有力气的时候，它的另一半就会用翅膀用力地拖着它继续向前飞。很多人都希望像翠鸟一样的婚姻，你是它的天使，它有你而坚强的翅膀。那接下来就有请五月天带来这一首《天使》。

我们经常会说爱对了人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但是对的时间并不意味着最好的时间，因为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存在，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爱情只需要简单一些，就足以让人幸福到心花怒放。爱他就给他足够的快乐，让他的坏脾气包容在你的那个美好的爱情当中。在对的时间好好爱那个对的人吧。接下来送上一首甜甜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冬天漫长寒冷的夜晚，刻画了爱情从甜蜜到疏离的一整个过程。来自利比的《我看好的》。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梁博第四张专辑《精气神》中的《避世离俗》。这首歌曲由梁博独立完成词曲，以极具诗意的表达探讨孤独与自我选择的主题。编曲上呢，延续了梁博标志性的歌曲极简风格，融入了大自然声场采样和多元化乐器的碰撞。这张专辑共收录九首歌曲，融合口琴、竖琴、长笛等多样乐器，并与上海民族乐团容辰初、国家大剧院竖琴首席赵晨等音乐人强强联合。

歌曲被视为梁博从早期的流行摇滚转向实验性表达的里程碑之作，来自梁博的《必是离俗》。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袁娅维、王瑞卓现场版《白梨花》。这首歌呢，以诗情画意的歌词和双声线交织的演唱风格，呈现了关于时光等待与陪伴的细腻情感。袁娅维和王瑞卓的转音和和声默契十足，仿佛置身于春日阳光下的洁白梨花海洋，让我们听到歌声便体会到那份纯粹的爱与温暖。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王太利的《呼唤》。2007年，王太利与肖央组成筷子兄弟组合，这是他在筷子兄弟组合单飞后推出的首张个人创作专辑。《呼唤》延续了王太利擅长的抒情风格，歌词充满了对音乐初心与人生理想的追寻。接下来有请王太利用其标志性沧桑的声线带来《呼唤》。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阳。

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银河快递盛夏 Summer。 银河快递乐队以真诚、治愈、积极、勇敢为创作核心，致力于通过音乐传递温暖的力量。歌词以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从一进来就带着深深的自责，甚至是绝望。他为什么总说自己是个祸害？他和他的家人到底经历了些什么？

0: 欢迎光临。
1: 哟，你怎么都湿透了？这么大的雨，没带伞就出门了？
2: 没有，没事儿。
1: 你先坐下。来来，先喝杯热水啊。我给你拿毛巾。
2: 不用，我没事。
1: 毛巾来了，小姐，小姐。我刚才把空调调高了，这边电暖气我给你打开了，一会儿衣服就可以干了，再把这杯热水喝了，应该不会感冒的。
2: 哼，感冒算什么？我就是个祸害，还不如早点死了。
1: 干嘛这么说自己啊？
2: 他们都这么说，他们说的没错。
1: 谁这么说的？好了好了，出什么事儿了？能和我聊聊吗？
2: 我爸走了。
1: 啊？
2: 他明明可以活下来的，可都是因为我，都是因为我。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我哥，我就不应该存在在这个家里。
1: 是你们家里人这么说你的？听我的，谁这么说你都别听，他们没权利这么说。
2: 是我自己这么想的，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根本就不属于这个家。
1: 你是被收养的？
2: 比收养还不如。我的亲爸30年前在矿难里死了，当时我刚出生没多久，我爸和他是工友，在那次矿难里，我爸也被压断了一条胳膊。后来矿井被封了，煤老板的财路断了，死伤的人还等着他赔。我不知道我的亲妈拿了多少赔偿款，我只知道当时我爸在医院里住了一个月之后，就没人往他账上打钱了。听人说，煤老板最后还是跑了。但我爸却不怨他，他说大家都不容易。
1: 后来你的生母改嫁了你现在的父亲。
2: 哼，改嫁？我爸当时有老婆呀，他还有个儿子比我大5岁。我的亲妈，哼，或许改嫁了吧，改嫁到谁家去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走之前把我扔到了我爸家的门口，就再没有出现过。

0: 当时我爸缺了一只胳膊，没法再打工了，所以他的妻子就去工地给人做饭，他在家里带儿子种地。就这么过了两年，一天早上他一开门就看到我站在门口。他后来跟我说，一见到他我就哭着喊他爸爸。
1: 你怎么会喊他？
0: 我爸说他后来想了很久才想明白，我的亲妈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才把我送人的。在那之前，他肯定花了很长时间给我看我爸的照片，让我管照片里的人叫爸爸，这样我在被扔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才能叫得出来。
1: 真是处心积虑啊，可这招也太损了吧，那别人怎么看你爸呀？
0: 这些我亲妈才不会在乎呢，当时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我爸的老婆为这事儿特意从工地赶回来和他摊牌，说不管这是谁的闺女都不能养，扔出去也行，送福利院也行，但就是不能自己养。他还哭着说，无论如何不能用他挣的血汗钱养一个来历不明的野种。
1: 可是你爸最后还是把你留下了是吗？
2: 对，他说自打我见了他就像一只袋鼠一样吊在他脖子上，他本来也想给我找个好人家给我送走，但每次一想到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扑到他的怀里叫他爸爸，他就再也下不了决心了。所以最后我留下来了，他老婆却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
1: 也就是说家里就剩下了你爸你哥和你三口人了。
0: 是啊，一个残疾人带着俩孩子，我都不记得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反正该吃饭的时候我有饭吃，该上学的时候我也和别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了学。唯一和别的同学不一样的是我没有妈妈，所以当时我不觉得自己家有什么奇怪，我也完全不记得我是被我的亲妈扔过来的小野种。爸爸和哥哥都对我很好，再后来村子旁边通公路了，我爸就求了村里的干部在公路旁边开了个小卖铺，卖一些烟酒零食。为了多卖钱，小卖铺一年365天天天开门，一天24小时营业，因为你也不知道那些过路的司机什么时候会来买东西。
1: 这么干也太辛苦了。
0: 可是我爸却很开心，他说反正一直开着门就有生意做。再后来我哥初中毕业了，他就不再上学了，他说妹妹学习好，我的书就让他替我念吧。我爸竟然同意了。后来我哥就和村里人一起出去打工了，临走前我爸跟他说外出干啥都行，只要不是去挖矿。你知道吗，我当时真傻，我竟然真的天真的以为我哥就嫌学习太苦不爱读书才去打工的。所以我当时还跟我爸说呢，我说我才不会像我哥一样当逃兵，我一定会考上大学给他争光的。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大学，拿到通知书的那天，我那个骄傲啊，还当着哥哥和他女朋友的面对我爸说，
3: 爸爸看还是我争气吧。
4: 对对对，咱家也出了大学生了，出了大学生了。
3: 哎，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装糊涂呀？要不是为了你，你哥大学都毕业了。
5: 你把嘴给我闭上，你说什么呢？
3: 醒醒吧叔，他才是你的亲儿子，这么些年就为了这个来历不明的女儿，你们还要牺牲奉献到什么时候啊？两个傻瓜蛋。
5: 你混账，
3: 你打我，没过门你就敢打我了？好好，你有本事那你去跟你妹那个祸害过去吧。
0: 哥哥的女朋友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就像当年哥哥的妈妈一样。我也是那天晚上才知道了我的身世。其实之前我哥已经见过了对方的父母，

0: 那天他带女朋友来，只要我爸这边没意见，他们两家人就打算一起出钱在县城交一套小房子的首付的，之后就可以踏实结婚过日子了。可是他们回来以后才知道，这些年因为开了新的高速路，我爸小卖部的生意已经很难做了，有时候一个星期都卖不了100块钱。哥哥打工寄回来的钱有一部分已经被我花了，剩下的我爸说那是留给我上大学用的。
1: 也就是说，你哥的女朋友之所以说话那么冲，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件事儿。
0: 对，县城的房子买不成了，自己未婚夫挣的钱都花在了我这个野种身上，换成是我，我也会气疯的。所以经过那次打击，我哥消沉了好久，我也渐渐明白了他这些年过得有多苦。虽然当年他是主动退学的，可是他的同学现在好多都已经大学毕业，做起了白领金领，他自己却只能卖苦力。如果说他不后悔，肯定是骗人的。大一那年寒假，家里的气氛冷得像冰窖，小卖铺最后还是关门了。那个冬天，我哥也只是零星的去干了几天活，剩下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喝酒，小卖部没卖完的酒都快给他喝光了。家里这两个男人，一个喝得烂醉，一个唉声叹气，我也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负罪感。我突然意识到是我拖累了这个家，如果没有我，他们至少会一家三口亲亲热热的在一起，可能他们还会添一个亲生的孩子，而且哥哥的生活节奏也不会被我打乱，他现在也早该大学毕业了。所以我决定替他们还债。
1: 还债？怎么还啊？
0: 那个大年夜，我给我爸跪下了。
1: 英子，你这是干啥呀？
2: 爸，你让我做哥哥的媳妇儿吧。
1: 啥？
2: 我欠这个家太多了，反正我跟我哥也没有血缘关系，您就当给他养了个童养媳吧。
1: 混账！你想过你妈为什么要跑这么老远把你送给我？想过吗？他是来让你给俺家来干这个的吗？啊！
0: 寒假结束的时候，我哥和我一起离开了家，我去上学。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已经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1: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平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8: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9: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

0: 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2: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0: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4: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3: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5: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
6: 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7: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7: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5: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7: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7: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8: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坚守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9: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0: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1: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
9: 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

0: 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我是凯文。
2: 我是薛征，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攻克深远海复杂地质极端海况难题，山东海上风电挺进深蓝。
2: 国庆假期，山东多地商圈市集活动精彩纷呈，假日消费尽显活力。
6: 各地各部门精准施策，护航返程客流高峰。
2: 山东各地因治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把海上风电机组部署到离岸更远、水深更深的海域，是当前海上风电的主攻方向。不久前，华能山东半岛北 L 厂址海上风电项目实现全容量并网发电。

0: 变，深远海浪高流急，面对重重挑战，山东企业交出了一份硬核答卷。请听报道。
1: 华能山东半岛北 L2 厂址海上风电项目今日累计发电量突破5亿千瓦时。
2: 五亿千瓦时正是42台巨型大风车并网5个月的成绩单。它们位于黄海北部，距离海岸约70公里，水深52至56米，是山东目前水深最深、离岸最远的海上风电项目。华能烟台电厂半岛北 L 厂址海上风电厂厂长张玉平：
3: 整个风场装运容量是50.4万千瓦，就是说1小时。我就能发了50.4万度电，像今天这个风一天买发达到1200万度电。
2: 这片深远海风场年平均风速达7.9米每秒，发展风电得天独厚，但优渥的风资源也给施工建设带来了严苛考验。50米深常用的单桩基础扛不住汹涌的海流，建设团队突破常规，采用难度更高的4桩导管架设计，水下4根巨型的钢管桩，水上拼装导管架。但如何将导管架与钢管桩实现精准对接，成为横在建设者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华能烟台电厂半岛北海上风电项目经理田忠胜：
4: 单个导管架将近就是1600吨，相当于1000多辆小轿车吧，调用了这个我们海上施工的第四代施工船嘛。导管架起吊以后，根据就是这个坐标位置在空中先定好位，然后下放，同时要潜水员入水作业。
2: 五十米深海暗流汹涌，能见度极低，潜水员是吊装作业唯一的水下眼睛，依靠面罩上搭载的照明与图传设备实时回传海底画面。华能烟台电厂半岛北海上风电海工专工赵国富：
5: 潜水员从下水到出来不能超过30分钟，一个是确定那个导管架能不能落到钢桩里边，另一个是导管架那个桩腿和这个单桩中间需要灌浆，满了以后溢出以后才能停止灌浆。
2: 深海扎根只是第一步，要让巨兽捕风，123米超长叶片的高空对接又是一场严峻考验。华能烟台电厂半岛北海上风电工程部副主任魏楠：
6: 他有个说法叫海上的高空阻钢丝，起吊到半空中的时候，可能风速有一阵突风，在现场这个叶片的姿态可能就不受控，它就和一个大风筝一样的，这个需要我们下面有那个人力的缆风去控制它，需要反复试验无数次，对，才能把这个144颗螺栓完全的插入这个螺栓孔。
2: 风机发出的绿电要跨越70公里送到陆上，依靠的是海底电缆、海缆敷设的核心装备，埋设犁如一头深海耕牛，前端的高压水流冲开海底淤泥，开出沟槽，海缆被精准埋入沟槽中。然而，敷设路线要横穿好几条航道，海缆随时有被路过的轮船刮断的风险。威海海事局指挥中心4级主办马振兴：
7: 该项目海底电缆铺设主要途经长山水道、老铁山水道，针对附近过往商船抛锚导致损坏海底电缆的风险，通过在海图上进行标注标识，设置电子围栏，假如说有船舶出现异常行为，值班人员会提前介入警示并且驱离。
2: 目前山东省已有6个深远海风电项目被列入省重大项目，总装机容量共计6708兆瓦，其中华能山东半岛北 K 厂址、山东半岛北 N2 厂址海上风电项目等4个重大实施类项目正加快推进。华能烟台电厂厂长王金寿：
8: N2 厂址作为山东省内深远海项目的一个示范，一年的发电量就顶半个烟台发电厂，就老厂，而且就是都是绿电可持续的，后续我们也会进一步的积极的参与山东省深远海项目，合理的综合利用
9: 台院的项目，运营公司托管运营，收益80%给村里边分红，另外20%呢用于这个公司的再投入，
2: 让流量不只是一阵风，更要变成可持续的发展动能。目前城山镇年接待游客突破900万人次，同比增长17%，全镇70%的村集体年收入突破20万元，其中12个村超过100万元，文旅产业新增稳定就业岗位1000多个。
0: 金秋时节，齐鲁大地处处涌动着丰收喜悦，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推行标准化种植、加工转化、农文旅融合，让丰收成果变成增收实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产业活力。山东台综合报道。
10: 走进位于威海林港区汪团镇的一处葡萄庄园，阵阵果香扑面而来，飓风下黑等十几种葡萄挂满枝头，围绕葡萄产业，威海贯通鲜果销售

0: 加工增值，农旅体验一二三产全链条，推行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联农带农模式，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威海市临港区汪团镇北大英村村民于妮：
1: 今年的葡萄又是一个大丰收，咱家葡萄的口感和品相都很好，销路还不愁，一年能收于10万左右块钱，心里是越来越有奔头。
0: 特色产业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在德州五城、好王庄镇、李谷四村整合近2000亩零散土地，推行粮食特色蔬菜轮作，让一颗颗茄子成为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致富果。合作社种植管理人员张百田：
2: 以前我们就是个体种户，上市的时间也比较扎堆，不好卖，价格也上不去。现在合作社统一引进了首款优质茄子品种，破缝上市，销路现在不愁卖，价格比往年高一些，一亩地能增收5000来块钱。
0: 聊城市池坪区因地制宜发展特色葫芦种植，完善采摘、晾晒、初加工配套，借助直播拓展销路，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葫芦种植研发基地销售经理刘乐林：
3: 咱这葫芦就是以前是等人上门回收，价格人家说了算，现在不一样了，自己啊用手机直播，全国各地都能看得见。咱自己定价格卖的就是说是以前的2倍，收入比以前翻了一分。
0: 眼下淄博市博山区博山镇马家沟村百亩软枣猕猴桃迎来丰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家强介绍，从2021年试种至今，马家沟村用5年时间趟出特色种植新路，软枣猕猴桃已全面进入盛果期。
4: 今年丰产年，一个丰收年，销量也很好。你看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已经销售了90%以上了。
0: 滨州瞻化用冬枣串起农文旅融合产业链，把果园变景区，特产变文旅 IP， 让枣农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眼下冬枣迎来丰收，满树红果吸引八方游客采摘游玩。滨州市瞻化区下洼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张伟东：
5: 加我生态留园设置了采摘之旅和休闲之旅两条经典的旅游线路，截至目前已累计吸引游客超16万人次，同比增长30%，实现旅游收入800余万元。
6: 青岛自贸片区围绕主责主业、大胆试、大胆闯，累计形成制度创新成果358项，引领服务业不断扩能提质。请听报道。
7: 前不久，福田汽车海外总部、时代启航青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青岛自贸片区航运贸易金融融合创新基地正式运营。福田汽车计划将时代海外业务、时代智驾业务转移至青岛，预计到2028年，项目实现就业人数将达600人，营收突破40亿元，依托青岛自贸片区在航运、贸易、金融等领域的优势，福田汽车打造前店后厂模式，有效降低出口物流成本，缩短出海响应时间。突尼斯 Delta Motors 总经理纳吉布·奥姆里：
8: 我们从今年年初开始向突尼斯市场进口时代卡车，落户在这里以后，这里港口优势明显，我们进口汽车更加便利。
7: 服务业是青岛自贸片区主导产业之一，获批设立7年来，片区聚焦航运、贸易、金融等业态，推动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其中，国际能源自贸港投入运营以来，已有340家企业及服务机构入驻，运营一年实现销售额3500亿元。2026年上半年，青岛自贸片区货物进出口937.7亿元。青岛自贸片区管委工委委员、管委副主任杜乐江：
9: 七年来，青岛自贸片区充分发挥与保税区、中德生态园等国家级开放平台叠加联动效应，外贸进出口额连续迈过2000亿大关，展现出自贸试验区开放发展的旺盛活力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7: 除传统服务业迅猛发展外，青岛自贸片区新兴服务业也在加速破局成市。近日，北方首个跨境磁源工厂落地片区，并完成技术闭环验证。该项目有效补齐了北方数字贸易制度型开放短板，构建起适配东北亚跨境数据流动、AI 内容加工、跨境语料处理、数字服务出口的全新产业底座。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10: 下一步希望在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规制、标准等方面，我们做出一些先行先试，创造出一些新的经验，为国家服务业的扩大开放。
11: 济南北部、淄博北部、鲁西北和沿海地区15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和淄博北部28度左右，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8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半岛地区三。

0: 四级，其他地区三级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15度左右，鲁中山区11度左右，其他地区13度左右。最高气温，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28度左右，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再来关注山东16城市天气预报，济南晴，17到28度，德州晴，12到31度，聊城晴，14到29度，泰安晴，12到28度，菏泽晴，14到28度，枣庄晴，10到28度，济宁晴，14到28度，临沂晴，13到26度，日照晴，14到24度，青岛晴，19到24度，烟台晴，15到25度，威海晴，16到24度，潍坊晴，14到27度，淄博晴，11到29度，滨州晴，13到28度，东营晴，14到27度，济南晴，17到28度。
1: 海洋天气预报，7号白天到夜间，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天气晴到少云，渤海和渤海海峡南风5到6级，黄海北部和中部北风转南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0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23度左右，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1度左右。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庞海峰，编委胡蒙，技术李伟森，监制翁平亚。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你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询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国庆假期婚宴活动也进入了密集期，不少人可能会因为随礼左右为难。据媒体报道，近日多地对份子钱做出了规定，比如陕西商洛市印发参考标准，农村人情礼金不超过100元，城区不超过200元，倡导节俭办事，杜绝铺张浪费。甘肃兰州高新区倡议人情随礼不超过100元，不搞礼金竞赛，不将随礼金额与亲疏关系挂钩等等。彩礼之后又到了份子钱，近年来从高额彩礼到大操大办，再到动辄数百上千元的随礼，很多都已经成了生活社交的一件头疼事儿。如今多地给份子钱划出了参考线，所针对的正是这种在人情、面子和攀比当中不断加码的负担。份子钱带有某种互助的性质，婚丧嫁娶和他的仪式、酒宴之类会催生出一笔不小的开支，而宾客的份子钱恰恰是支撑活动的一部分预算。不少人在规划活动的时候已经把份子钱放进了开支明细当中，由此份子钱还有了一种契约的属性。这次的随礼是为了未来自己结婚的时候收到对方的同等还礼，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甚至像是一种无息的借贷。这也是为什么份子钱饱受诟病却依然很难彻底斩断的原因。谁愿意首先把债务一笔勾销呢？从社交平台来看，早就有人开始

算计了，不想办婚礼，又不甘心份子钱收不回来，有人生了二胎，自己不得已随了两次份子，别人结婚晚，份子钱标准水涨船高，自己收的少给的多，想想很不甘心。类似这样的内耗几乎随处可见。人情啊，如果到了这一步，那的确是有点尴尬。维系感情的随礼变成了一本锱铢必较的人情账，这祝福的心意也就变了味儿。原本真诚的社会连接，却因为份子钱变得有些怪异。祝福之前，人们还要先冷静地算一笔账，给的时候心疼，不给又怕伤了和气，明明很累，却只能被一种不可见的社会规训所裹挟，不情不愿地掏钱。

也开始互免份子钱，彼此减负。当然了，份子钱长时间存在，也许很难在一夜之间改变，在这个黄金周，可能很多人还是没有逃过去，但是应该逐渐的凝聚共识，慢慢的转变既往的思维习惯和人情模式，让人们在经济上更加轻松，在情感上也能更加松弛。最近几则关于手机弹窗广告的新闻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深圳市民张女士发现邻居家中起火，立即拨打119报警，接警员发来链接，要求上传现场视频，以便消防人员研判火势。张女士点击链接之后，跳转出的竟是浏览器开屏广告，她着急想关掉，却误触页面，直接关掉了整个浏览器窗口，只能再次点击短信链接。再次跳转广告之后，张女士选择跳过，直接进入消防页面，顺利上传视频，但前后耽搁了大约半分钟至一分钟。这可是火急火燎的时候，怎么会出现这样的节外生枝呢？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呢？据消防部门反馈，张女士反映的开屏广告是个人手机浏览器发布的，与119发送的短信报警链接没有关联。这也在大家的预料之中，消防部门不可能做这种事儿。倒是类似这种互联网产品，在设置开屏广告的时候，不管是用户平日休闲还是危急时刻应急，只要是能带来流量，完全不分场景。显然，在做相关技术设计的时候，这类产品没有考虑用户的需要，只追求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此次火情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不过事件曝光之后还是引发了不少共鸣。不少人表示也曾在各类 APP 中遭遇开屏广告的困扰。最近不少媒体就曝光了类似乱象，案例之多，问题之夸张，让人惊讶。各类手机开屏广告无孔不入，俨然已成了社会公害。媒体报道提到，在安徽黄山，一位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层层弹窗广告立马铺满了屏幕，半分钟内弹窗竟跳转了将近20次，情急之下老人手忙脚乱，最终放弃了拍照。媒体报道的另外一个案例提到，一位老人想查看自家监控，打开 APP， 结果被接连跳转到广告界面，重复了5次，依然未能打开应用。为诱导用户点击，有的弹窗广告还会伪装成来电显示。前几天，广西的一位网友反映，家人在用微信时，手机不停地弹出伪装成来电的广告视频，还带着声音，关都关不掉。类似的乱象层出不穷，只是在媒体报道之后才受到舆论关注。有关老人使用智能手机，以往讨论比较多的是适老化改造的问题，觉得是老人技能不足，相关技术设计只要简单一点就能够解决问题。但实际情况显然没有这么简单。以近年消费者的反应来看，类似的开屏广告乱象其实给所有的用户都带来了困扰。不管年纪大小，不管技巧高低，都很难幸免。因为这不是某一款 APP 的问题，甚至也不是某一款手机的问题，不只是老年人，年轻人一样备受困扰。针对这类手机广告的乱象，最近几年也出台了不少的政策，手机厂商也在跟进。比如备受诟病的摇一摇广告，在经历了多番舆论的批评之后，多个手机厂商最终做出了技术限制，但是目前来看，这步子还是迈得小了一些。开屏广告看似司空见惯，其实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单纯的视觉污染到影响关键时刻的应急救援，问题啊，有点越来越严重了，需要重视起来了。据央视新闻报道，最近四川成都一段网约车司机和视障乘客的对话让很多人红了眼眶。视频当中，乘客说自己很小就彻底失明，一直靠按摩手艺生活，
听到这些，司机红了眼眶，而当乘客摘下墨镜说自己的眼睛很丑的时候，

0: 司机立即回应说：“大哥，你不丑。”话音落下，两个人都忍不住落了泪。普通乘客和网约车司机是两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们之间明显隔着看不见的距离，他们的对话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超百万的网友。共情是跨越所有差异和隔阂的桥梁，司机与盲人乘客的交流没有停在正常服务的边界，而是把自己放进了对方的故事当中，体会一个看不见世界的人如何走过那么多年。而盲人乘客也没有困于被帮助者的位置，他读出了司机的哽咽，也理解司机动情背后的那份心疼。这份感动还通过视频激起了一片留言致意。善良不只是一次善举，它最打动人的地方是它会在人和人之间流动、生长、叠加。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陌生人的真情驻足，愿意在看见他人之后又把自己还给人群，我们身处的社会，即便是在陌生人的环境当中，它也会变得更温暖、更明亮。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由胡蒙为您编辑主持的新闻麻辣烫，再会。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3: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4: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5: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6: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8: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7: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一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8: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9: 假期出游，大家可能都会在当地买不少的特色纪念品，但是买的多，有时候真的不好带回来。有的时候为了方便，我们就会选择直接把行李、纪念品快递回家，减少旅途负担。今年国庆假期，邮政快递通过多种服务创新，保障了游客能够轻装出行，心意速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0: 国庆假期，甘肃游客罗庆庆和家人来安徽黄山风景区游玩，在景区办理完行李直送服务后，准备搭乘索道上山。
11: 我是在黄山东大门游客中心办理的行李直送业务，然后轻装上山，回到酒店直接拿行李，游黄山体验感真的太好了。
10: 游客许妮妮把选购的土特产和文创产品直接寄回家。
12: 因为还要在黄山其他景

0: 去游嘛，这些东西的话带在身上肯定很累，所以就选择了行李计件。
1: 为了破解游客行李携带不便的出行难题，黄山风景区联合快递企业依托黄山旅游官方平台小程序推出游黄山行李无忧服务，优化升级涵盖行李寄存、寄递、直送三大功能的全场景行李服务闭环。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旅游运营负责人程帆表示，
2: 此次创新是景区推进智慧旅游与服务精细化的重要举措，力求从游客实际需求出发，提升商业型景区的游览舒适度与体验感。
1: 这几天山西太原钟楼街游人如织，做了鱼子的钟楼街主题邮局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游客李丹，
3: 来逛钟楼街嘛，然后就偶然走进这里，感觉还挺惊喜的，没有想到邮局里面还能够买到印有云冈石窟啊、双塔寺图案的文创点心，我们都舍不得吃，都是先拍拍照。在这里的话还能够欣赏老油品，是逛老街很值得打卡的地方。
1: 钟楼街邮局始建于1901年，是太原城市记忆的活化石，重装亮相后的主题邮局集文化、收寄、美食、休闲于一体。主题邮局经理郑辉说，
4: 假日期间达到5000人次左右，针对咱们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呢，把时间延长到晚上的10点到11点左右，去更好的去服务客户。
5: 市民和游客逛到这儿，既能看到咱们百年之前的一个老邮局的历史模样，也能感受到新时代的一个新意。
1: 在河南信阳，毛尖主题邮局今年开始运营，成为展示信阳茶香文化、传播城市名片、承载旅途记忆的全新文旅地标。主题邮局负责人张慧说，
6: 邮局内部设置有邮品的体验、文创展销、茶品品鉴三大功能区，游客可以 DIY 自己的明信片，加盖专属纪念章，打卡集章书写漫地，将茶山风光化作可寄出可珍藏的旅途记忆。游客带走的不仅是茶叶好物，更是可留存、可回味、可传播的信阳茶香记忆。
1: 主题邮局因文而兴，目前全国已建成近900家主题邮局，5A 级景区覆盖率超过了63%。这个假期，邮政快递服务还因物而异，为文旅和节庆商品定制运输方案。国庆是大闸蟹产销的黄金峰值期，在江苏淮安，清晨的大闸蟹养殖塘口水气氤氲，快递员巡安早已在蟹塘街忙碌，熟练配合养殖户完成打包、装箱等一系列工序。
7: 打包的时候，内层放上保湿吸水纸巾来进行保持湿润，放入保温棉中，再配2个冰瓶来进行降温。大闸蟹快件走螃蟹绿色通道，中转分拣优先过件，预留好公路以及航空的运力仓位，可以实现全国194个城市次日达，38个重点城市可以实现次晨达。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周兆华表示，今年双节叠加，消费场景更加丰富多元，快递服务文旅产业发展正从幕后保障走向台前体验，
8: 着力打造邮购寄一体化的场景，主题邮局沉浸式体验服务方案因物而异。这个假期我们希望邮政快递服务能让大家出行的负担更轻，让心意的传递更暖，让旅途的记忆更加深刻美好。
9: 国庆假期进入了返程高峰，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驶上高速服务区，充电也迎来大考。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平均出行量是日常的 1.8 倍。截至目前，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经累计建成充电设施约8.9万个，但在一些热门线路和重点服务区，短时间集中涌入的充电车辆仍然可能排起长队。为了缓解排队压力，部分高速服务区在高峰时段推行了充电8分饱，电量到达80%左右的时候，就引导车主结束充电，驶离车位。这个举措提高了充电桩的周转效率，减少了车主等待的时间，获得了不少好评。不过也有车主担心，说单次充不满，那就得多次充，这样会不会伤害电池呢？充电八分饱究竟有什么依据？会不会成为高速服务区的常态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0: 取到号之后，一定要派个人在这里拼着号，过号我们就是下一位了。
11: 假期进入返程高峰，在湖北交口枣阳北服务区，空电停车区出现了车辆等待情况。为了维持秩序，工作人员在充电区域外围疏导车辆靠边等候， 如车发放充电序号，分轮叫号按序放行。排号之外，服务区还采取了一项更受关注的措施，高峰时段电量充到 80% 左右，工作人员就会引导车辆驶离充电桩，把位置让给后面的车辆，单车占用时间更短，同一时间能服务更多车辆。车主穆先生说，看着队伍排得很长，没想到很快就轮到自己，实际等候时间比预想短不少。
12: 说实话，我挺能理解这个规定的，节假日车确实太多了，然后充 80% 的电完全够用，可以到下一站再充。如果要是每一站车都充满的话，后面排队的人会等得更久。说实话，大家迁就一点，效率上来了，对谁都比较方便。
11: 湖北交投新能源公司副总经理邱新元说，他们对充电桩系统做了设置，遇到车流高峰，充电上限会动态调整到 80% 至 85%。 这项举措不会一直启用，等车流变少，不再排队，系统就会自动恢复，车主可以把电充满。为什么是八分饱？邱新元解释，锂电池特性决定，接近较高电量区间后，同样充进一度电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80% 是一个关键分界点。
13: 这个80%的阈值上限不是随意确定的，节前我们结合锂电池的充电特性呢，联合国网专家做了一个测试认证，锂电池0-80%充电时候高效快充阶段，充电功率较高，补能速度较快，电量超过80%以后，电池保护机制启动，进入专流慢充阶段，充电功率淡也是下降，供电耗时会成倍增加。
11: 有车主担心充不满可能意味着要多充几次，这会不会伤电池？邱新元表示，
13: 电动车高速行驶后往往电池温度升高，如果电池充得太满，容易发热，反而影响电池寿命。锂电池的寿命不是以充电次数来计算的，它最好是浅充浅放，这种做法不会对电源造成影响。
11: 实际上，多地的高速公路服务区都拿出了类似举措。交通运输部此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对今年国庆期间高速公路充电需求进行研判，并动态发布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就在其中。从10月5号中午开始，这里迎来返程充电高峰。服务区负责人张强介绍，高峰时段工作人员会主动劝导车主，在电量达到 70% 到 80% 后及时驶离，采取多项疏导措施后，服务区单小时最多可以周转82台充电车辆，桩位周转明显加快。
14: 在车流高峰期，我们呢和这个国家电网的现场疏导人员呢主动引导车主充电至 70% 到 80%， 劝离场，避免长时间满充站位造成车流积压。通过规范化科学化引导车主充电行为，全区单桩周转效率呢较以往提升了 20% 左右。
11: 服务区的临时调控手段能够有效地提高充电桩利用效率，而车主科学规划出行同样不可或缺。张强表示，
14: 我们再次也提醒新能源车辆的驾乘人员呢，主动避开早晚出行高峰时段驶入服务区充电，减少排队等候时间，提前规划行程，依托导航平台实时查询这个沿途服务区充电桩的使用状态，遇到这个场站饱和，及时绕行至周边低负荷服务区补能，做好出行前准备，出发前足额补足车辆电量，预留充足的续航余量，提前制定备选补能方案。
15: 河北、上海、广西等省区市本月开始实施医保支持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新政，扩大生育保险参保覆盖面，优化生育保险管理服务，打通孕中分娩到产后的全链条保障。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16: 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第四医院，职工医保参保人员杨女士即将进行定期的产前 B 超检查。不同于此前产检检查费用需要自费缴纳，这次缴费时她发现医保结算直接报销了 80%。
17: B 超总金额是568元，然后个人支付了107，当然很高兴啊。之前的政策大概就是职工医保那个门诊报销2000额度，其余是没有那个报销政策的啊，就感觉检查那个生孩子的费用减少了很多嘛。
16: 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二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本月河北多项支持参保人员生育新举措落地，明确对参与生育保险的孕产妇强化产前产后检查费用保障，制定产前产后检查项目基本服务包，按照单次妊娠和产后42天检查保障， 政策范围内检查项目费用按照比例支付，同时提升住院分娩医疗费用保障水平。
18: 不光是制定了产前的一个检查项目的基本服务包，咱们也创新的把产后的一些检查项目也设了一个服务包，是基于临床从怀孕开始的一些基本的检查项目全都在这个包里头体现出来了，有项目有次数。
16: 上海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新政同样在本月落地，无自付项目由原来的25项增加到42项，覆盖血尿常规、 B 超、糖耐量测试、胎心监护、产后42天复查等全孕期基础项目。相关产检费用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定额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剩余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全额承担。服务包以外的诊疗费用按职工医保政策正常报销。上海市金山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副主任杨杰透露，参保人群进行产前检查加产后42天康复检查均可直接刷医保卡结算，同时住院分娩费用由生育保险支付，以此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进一步减轻家庭生育负担。
19: 新政实施之后呢，不用去专门医保部门办理的，正常享受医保待遇的孕妈只需要按照医疗机构要求完成孕产妇保健登记，建好产检大卡之后发生的生育医疗费用时呢，就能直接持社保卡或者刷医保码结算。在外地定点医疗机构产检和住院分娩，事先需要做好异地备案，然后就可以持社保卡或刷医保码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结算的时候呢，按照参保的一个险种，个人需要先行支付一定的比例，等完成产后康复检查后，也就是分娩50天后，再到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的一个清算。
16: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扩大生育保险制度覆盖面，河北省医保局待遇保障处2级调研员蓝静介绍，此次新政也明确，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由个人缴费，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18: 同步参加生育保险，享受相应的生育保险的一个待遇，主要是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
16: 上海则针对正在等待医保待遇生效的灵活就业人员出台过渡期政策，明确从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设置7个月的过渡期，过渡期内只要符合生育津贴申领条件，即使在医保等待期内分娩，也可以按照规定申请生育医疗费补贴剩余额度清算。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截至目前，全国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已有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9: 国际方面，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该行政令要求美国财政部长利用其职权推迟染色柴油税款缴纳，并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提供罚款减免。此外，行政令还要求美国农业部长与相关方面协调，以确保高需求地区染色柴油供应，以满足农民用油需求。
15: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俄武装力量已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港口设施、乌军后勤中心以及为乌军服务的海上船只。莫斯科州州长沃洛比约夫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9: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凯文、薛征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0: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版，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2: 二，如何理解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建议提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这是党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出发，对十五五时期重要地位做出的重大判断。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第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确定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此后每个五年规划都围绕这一目标来制定和实施。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的战略安排，综合考虑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成就和现实条件，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提前到2035年。党的二十大明确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做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锚定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逐个领域对标对表，盘点算账，明确思路，完善举措，不懈努力，接续奋斗。第二，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用15年时间，通过实施三个五年规划来完成。其中，十四五是开局起步时期，十五五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时期，十六五是收官时期。从现在到2035年仅有10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十分紧迫，任务艰巨繁重。做好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准确把握夯实基础和全面发力这两个关键词。夯实基础就是要在十四五时期实现良好开局的基础上，进一步破解制约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为十六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圆满收官、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全面发力就是要围绕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目标任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全面深化改革、社会文明程度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国家安全巩固等各方面工作协同并进，取得全方位进展。